0: 我打你。
1: 对北京之文，刚
0: 才可以分，可以分辨的空。我分辨正法还是空？
2: Light green, rider still northbound, Blackstone, number 3 lane.